严哦，伊话嘛唔通藏伤久哦，藏伤久哦，木架呢拢无软啊，伊话呢伤过打，打起了后哦，都无好食，都无水分啊。第一网络有听的人在讲，讲哦，伊话是足好的水果哦，不管是啥物人拢会当食，伊话会当吼糖分较悬的人来食嘛无要紧。一名糖尿病的男性，伊听讲哦，伊话讲会当帮助血糖的控制，所以呢，伊一口气就来食两大粒，迄暗吼血糖突然间来升起来，血糖哦升到300，较紧哦送去医生馆，医生就在提醒哦，伊话呢，甲其他的水果来比较哦，伊的升糖指数确实讲有较低。嘛是呢，有适合着糖尿病的朋友来吃，但是吃的量都要控制啊。啊，那无血糖哦，那是控制不好呢，真容易哦损害到健康。咱的听众朋友哦，平常时啊哦，都拢有在注意着健康，尤其是糖尿病的朋友哦，对吃的物件哦，拢真注意着糖分哦较悬的物件。唔敢食，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哦，拢知影讲哦，糖尿病的人哦，糖分袂当摄取伤济。糖尿病的朋友呢，佫较知影家己的身体状况，所以呢，佫较呛嘴，佫较注意着。听人讲哦，这个药啊，会当控制血糖。平常时啊哦，啥物拢唔敢食，这唔敢食，迄唔敢食。这个听着讲药啊，会当控制血糖，哦，足好个呢，哈足久个，所以呢。一摆吼，就来食两大粒，想袂到讲哦，血糖哦，突然间大大的上升起来。新田大社科的医生哦，伊指出讲，咱讲的这个病例哦，是一名50多岁的先生，啊，伊都有糖尿病啦，一直呢，拢有在控制着血糖，不但讲哦，有准时食药啊，在饮食这方面嘛，真小心。伊那每一届登去门诊，血糖的。拢真稳定的100左右。最近哦，这位先生呢，听人讲哦，药啊会当降血糖，所以呢，伊哦一口气哦都来食两粒，想讲呢血糖会当降落来啊，这是好的水果。无想到讲哦，迄暗哦都出现着嘴干，啊咧一直走便所的情形，他紧去医生馆去检查，一检查哦血糖哦。都已经呢到300，已经升高到300。另外嘛，还有一名糖尿病的病人哦，伊是听人讲哦，油啊吼含有着真丰富的纤维质，加食呢会当解决便秘的问题。所以呢，伊哦抬一粒油啊，家己就食一粒哦，家己食一粒，结果呢，赶快血糖升高起来，较紧去看医生。新丁大社科的医生因讲，油啊真正是好的水果，油啊含有着丰富的维生素 C、钙、蛋白质、矿物质、钾素等等的营养素以外，油啊的热量嘛袂悬，油啊内底的柚皮苷哦，这种物件呢会当降低着血液的粘度，会当预防着血栓、血夹塌掉的，啊干呢？中风，而且伊话伊个升糖指数嘛比其他的水果搁较低，才是哦适合着糖尿病的朋友来吃。但是吃哦有限制啦，虽然讲伊话吼有适合吃，不过一概吃伤济哦，身体呢吸收伤济伊话的糖分，安尼血糖赶快来升起来。那是呢糖尿病的朋友哦，要吃伊话哦，一天。一天上济敢那会当食195公克，195公克是哦，敢那油啊哦，无算皮，阿嘛无算籽哦，敢那油啊，差不多是半粒，细粒的油啊半粒，啊那超过这个量哦，摄取的糖分哦，可能就会上过济啊。啊那是讲哦，咱搁食到一粒哦，油啊哦，足甜的哈，伊的糖分诶。多数吼，管你当然都爱个减量啊、哦。咱喏，那是讲哦，听人讲，还是讲呢？看网络有咧讲哦，油啊会当加食一寡不要紧。对糖尿病的人来讲，食油啊放心啦、安啦。其实咧，这是错误的。同款吼，爱
适当来

处，千万哦，唔通一概食伤过济，安尼只糖分哦，摄取伤过济，血糖就无好控制啊。咱也是讲哦，对饮食啊，对这个物件呢，咱有疑问，想要问人，想要请教人，你会当去咱社区的药局去问营养师哈，还是药师，还是呢问医生，甚至讲哈糖尿病，啊，还有一种叫做糖尿病的卫教师，会当来台问。啊，那是哦，网络顶管哦，诶，一挂碎话哈，有诶哈，唔是正确的资讯啊，唔是正确的知识，难道呢？爱大意哦，存怀疑，唔通完全来相信。上好呢，还是爱求证，求证了后吼，再来相信。咱上好是来顺怀疑的心，不管是讲假实啦，其实呢，伊阿妈听过讲网络哦，有哦，当讲有主要募款的啦，还是呢需要自贡献，这有的是假的资料，有的是假的消息咯，咱嘛是爱注意着。直接特别提醒哦，咱的朋友哦，有糖尿病的朋友，咱在饮食这方面哦，一定爱注意，一定爱哦小心。

0: 陈随意合唱的我们的月亮咱的月牛。
1: 听众朋友，现在做一个广告啦，喉糖起价啊，原本一包100元，现在是一包130元，130元。所以呢，听众朋友，您呢是有要买喉糖啊，你还搁算一下哦，一包吼是130元哦。啊，咱这喉糖，和你呢会生脆软，和你拿后较滋润、凉凉、较舒服，软喉糖哦，做嫩诶，和你不会化啦，啊，袂夹脆。这个喉糖凉凉，有薄荷，啊，搁有啊天然的植物的萃取物，所以呢，吃起来哦，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内底植物的萃取物哦，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吃起来都是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啊，搁有哦，诺丽果的加索，有加索都是跟人无同款。23072855的服务电话，喉糖即马一包，共款30粒，每一粒拢个别包装，一包30粒，130元，130元。若是有需要，甲咱来联络。伊安所介绍的产品哦，真济。咱介绍的产品，伊安哦，小报告一下啦。老鼠橄榄油啦，一箱6罐2900元；葵花油一箱。8罐1980元，喉糖一包30粒，130元；葡萄糖胺1罐1800元啦，苏钙1罐是980元，叶黄素680元1罐，B 群480元1罐，益生菌一盒880元，3盒2500元。那么有鱼油啦，鱼油哈一盒哈1680元，三合一的。通通贺胶囊、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元；芝麻和草膏一包300元；水梨膏一罐400元。若是讲有需要咱的产品啊，23072855甲伊安联络。
0: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易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易安呐，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2点真久的时间，伊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会当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支电话，甲伊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嘛是同款，一支23072855 23072855。这支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伫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林本理台帮我我签协，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

0: 要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予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杂讯。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5: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桥，嘿。你电动车去边啊？麻烦你，来，李伟你好。
1: 哎，是啥？
0: 哎，是嘿。
1: 哎，你看，我要跟别个比一个相似哦，大户桥。
0: 大户都无一千家，嘿。
1: 安尼哦，啊无啦，跟比一个相似啊。
0: 咱在几位啊？
1: 我比较是个名是大姐。
0: 严武喜吗？
1: 哎、
0: hey. 哦，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李伟你好，
1: 喂，是哪里啊？我是六合路家在等，啊，我要讲
0: 解。对，你是对啊，六合路哦，是。
1: 哎、hey, ，我今天去的啊，六合路啊。
0: 陈小姐，我那刚刚七礼拜跟他有电吗
1: 呢？无呢，我今天礼拜呢，我两礼拜。
0: 好笑吼！
1: 哎，
0: 七礼拜未使点两届哦哈。
1: 无啦，我前礼拜我接到个电话，前一个礼拜。哎，我咧节目后加认真，
0: 得意的吗？
1: 哎，后加认真啊！
0: 好，再见，拜拜。好，李伟你好。
2: 哎，谢谢你好。
0: 伊咱在几位？
2: 我细汉我住五家。
0: 你听什么歌啊？
2: 我听一个韩国韩语的吼，迄、那、落、個。
0: 我听无，谢谢。
2: 无哦。
0: 嘿，对不起哈。
2: 啊，无放无放韩国的啦，迄、那、落、個。台语的歌啦，
0: 什么歌嘿？
2: 那个一时心声，一时醉，
0: 一时心声，
2: 一时醉。
0: 好，等你查看麦哈。好，谢谢，再见。哪里好？对不起，哪里你好？
3: 哎，哦，秀山遐哦。
0: 嘿，咱在注意。
3: 哦，我歌手。
0: 大手啊。
3: 歌手。
0: 哦，歌手。
3: 歌手。
0: 哦。
3: 哎，我是马。我尽量，我拢食恁个迄个阿拉
0: 德纳。好，三遍唔好讲，你要听什么歌、欸、来？
3: 我听，我要听迄个文旦小姐。
0: 什么小姐？
3: 文旦小姐。
0: 文旦小姐、哦欸，你是要台语吗？
3: 哎、
0: 欸，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你好，祝你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咱在注意。
4: 我迄个播咪歌大姐。
0: 要听什么呢？嘿。
4: 我要听迄个梁玉秋的。一半心声，一半醉。
0: 我、哦、今天大汉啊，点拢点迄个一时心声，一时醉。啊，你是一半心声哦。你刚刚讲唔对去嘛？你哪敢讲条歌？
4: 没啊，一个容易错。
0: 一时心声，一时醉。
4: 啊，你一半心声，一半醉。
0: 我是讲你两个，你两个敢要讲条歌吗？
4: 我唔知点什么呢？
0: 一点一时心声，一时醉。
4: 啊，六个是唱一半心声，一半醉。
0: 好，等下这块买好。李二你好，
5: 喂、欸，
0: 是李二你好。
5: 哦，你好，
0: 咱在这边。
5: 我去哦。
0: 咱贵姓？
5: 姓杨。
0: 杨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5: 杨，为你为吧赛。
0: 为你为吧赛。好，等下吹好、
5: 嗯。谢谢。
0: 再见，拜拜。
5: 拜拜。
0: 来，对不起哦，要中国人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先跟咱报告，咱的汽油无起无落，哎呦，好棒哦！好、哦，一直维持这样子。但是咱的中油吼、哦，唔在破产未呢？我咧想讲个中油吼、哦，因为咱拢买着贵的油啊，咱俗的无通轮到咱买啊，咱买着贵的油呢。

的是有过这个中油啊，中油预算都要被砍掉了啊，以前都被砍掉啊，拢要现在那些妖魔鬼怪砍掉了，呵呵呵，所以你要看已经嘛补助就没办法补助了，所以终于呢倒了去齁，你看咱们台湾齁就很多人齁，你们就我们就买到更贵的油，所以咱的和平的咱的支持咱对咱的民生用品有帮助的，譬如说水电油这三行，这都是咱生活拢需要的，您到哪无电你会感觉怪怪吗？啊，哪无电我是要哪跟你讲话啊，我讲话你敢听得到吗？对，所以啊那么支持咱民生用品的预算的补助，这种政府这个行政补助呢，但是拢被砍掉了啊！啊，你是要希望啊，拜拢无电堂的用，无水塘的用啊，无加水塘的用安尼哦？这个，所以我拢讲哦，有些选举哦，大家拢目睭开开啊，啊，唔知咧投啥票，我拢看拢无安尼。你拢不会考虑到民生用品啦、啊、吼？来，即马先跟报个气象，苏丽机变了，对不对？高十度回转，跑去哪里了？Okinawa， 哎呦 ，Okinawa 这样，今天去看明仔吼，他们就会今天去的印度感觉啦。但是呢，后日有热带性的系统的发威哦吼，所以咱呢特别注意。我甲看干那好像也有这个两个台风会出现哦，有可能会形成台风啦齁，那么呢希望不要来啊，希望不要形成啊，希望和平呢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哦，来谢谢。今天有几千人吃泡米，火林有在哪里？南岛中寮的石龙宫，我们是退公阁齁，那几千人吃泡米呢，为什么？今天特地

0: 中蒙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人开单，就车荷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上当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还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首六千字。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呀，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往期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吼。
1: 嗯。
0: 八月十五迄一天，今仔日八月十五。
1: 嗯。
0: 吼、哦，阮要来上班啊，规路拢伫咧烘啦。
1: 有胖公公无？
0: 啊，有哦。
1: 有胖无？
0: 哎、
1: 欸，嗯，足胖个哦。
0: 哦，
1: 哎，
0: 规阵少年啊，大家哦，拢伫咧烘啊。
1: 有哦，有胖胖影哦。
0: 哎，啊，六港拢哇，啊当，
1: 嗯，
0: 八月十五迄少年啊，大家拢嘛走去烘肉哩。
1: 嗯，
0: 哦，
1: 系啊。
0: 啊，我啊八月十五一寡老板咧，拢嘛伫咧厝个啊。
1: 过厝啊。
0: 今日无聊啊。
1: 嗯。
0: 我嘿，我甲王志啊，甲六港讲，啊爱来上班。
1: 嗯，
0: 系啦，
1: 啊，必然无等下讲啊，啊，来上班嘛，啊无烘肉，啊无烤肉啊。
0: 啊，本来孟姐讲要下讲，我啊唔系啦。哎，系啊，哦，
1: 结果塌车呢。哎，哎，高铁拢人啊呢。
0: 塌咯。啊，若要等下时，若无票哦。
1: 嗯，
0: 对。都要用车哦。系
1: 啊，自由坐。
0: 骑到台中才有人坐啦。
1: 欸、差不多啦、啊、差不多到台中、欸、人都拢会落车啦。
0: 八月十五大家拢等下降啊啦。
1: 敢若像大多数拢一寡少年拢落下降啊较济，我看下降敢若较老年。
0: 哦，
1: 哎呀，
0: 啊，我就靠，
1: 因为靠有所在啊，
0: 靠刘传林老师讲，哎、嗯，阿、欸啊、你有走一行用无啊？
1: 嗯，
0: 但要走一条行。
1: 哎、
0: 欸，哎呀、啊。
1: 因为咱北部所在较不方便，
0: 系啊，
1: 啊，所以你就住楼卡厝啦，
0: 系啦，
1: 系啦，啊，重点是哦，你若行行的哦，哇，要搁整理遐物件真麻烦，
0: 袂啦，你
1: 若，你都唔是你咧整理，当然嘛袂，
0: 你若等于家己啊，你那孙啊拢嘛会样讲，
1: 拢阮那孙啊咧
0: 样，会样去拼，
1: 拢因咧行因咧拼，
0: 人个真乖。
1: 我干那包一支手机啊，
0: 对啊，
1: 所以我想要登记啊。
0: 无啦，
1: 嗯，
0: 啊，往时啊，我阿妹啦，都个客车咧，个冲啥咧？
1: 嗯，啊，无啊，主要等伊啊，都要个水起来啊。
0: 坐个因家己路车的无吼？
1: 嗯，
0: 都要坐家庭的你去呢？啊，家庭车
1: 嘛呢啊？
0: 家庭车在大年大节吼，你去我看爱偌济。
1: 无啊，中秋也无去啊，那是过年才有去。
0: 投五六百块，六七百块啊。
1: 拢投五百啦。
0: 嘿啦。
1: 固定的啦，用跳票是投五百。
0: 哦。啊，那大年大节他还八百以上。
1: 大年大节啊，搁加一个加一个几十块。
0: 哦。
1: 五十块呀。
0: 无咯，唔孬。
1: 下降啊，下降看所在啦。
0: 嗯，要坐到恁遐内底，搁偌远的，你知无？哎呀，
1: 阵啊，搭咧嫌远，以早拢未嫌。
0: 哎，
1: 哎呀，咧坐拢未感觉远啊咧。
0: 较早咱有车，
1: 哦，
0: 咧驶吼较方便。
1: 哦，
0: 啊，即嘛无车。
1: 嗯，啊，有车你嘛嫌塞车。
0: 要桥都歹去。
1: 塞迄种。
0: 哎呀，
1: 有车唔开都唔开啊，搁桥都歹，你敢有遐骨力？
0: 嗯，
1: 你若遐骨力，早都。
0: 赢，
1: 嗯，
0: 赢我就靠阿良因啊，哎、欸，我啊我咧剃头用乌啊，
1: 十个阿个咧剃三头，
0: 这个大年大节恁阿个咧剃头，哎、欸，阿个靠，
1: 讲个什么话人啊休困到时间，
0: 靠罗大年老师，哎、欸，阿、啊、你走去度，无啊，朋友来载啊载去树林，
1: 是啊，是啊，
0: 哎，无啦，去开讲啊，要食食，
1: 嗯，
0: 能够啊再回来啦。
1: 哦，
0: 嘿啦，
1: 我想去洗牙齿啊嘞，我嘛真久唔捌去洗牙齿啊。
0: 牙齿啊，我
1: 唔得十多年唔捌洗啊。哎呀，都二十年唔捌洗啊。
0: 唔捌啦，四季毛牙齿啊。
1: 啊，都平淡哩嘞。
0: 啊，咱台湾
1: 要寒死啊，热要热死。
0: 咱台湾就出名哦。
1: 嗯，
0: 这个观光吃的地区啦。
1: 嗯，
0: 你看我们还零下路啊，哦，啊，搁有迄通化街，
1: 嗯，哎呀，其他都是拢美食啊。
0: 上山，
1: 你行较多拢嘛美食。
0: 上山条河街，
1: 嗯，
0: 啊，搁有什么，什么林记街、夜市啊。

0: 嗯，
1: 哦，一四季这么拢也吃啊呢。
0: 本来就有啊啦，
1: 对啊，
0: 啊是讲咱较无去咧洗安尼啦，
1: 嗯，
0: 哎呀，啊无啊无，迄是少年人用用啊，感觉讲体力都袂歹，
1: 对啊，
0: 我感觉洗一个鸡嘛，真忝的，
1: 啊这，
0: 哈，食甲顶甲要海海啊啊，等下转来哦，
1: 嗯，
0: 惊过，所以迄那安尼洗一摆牙齿啊，拢惊足远的。
1: 啊，我上烦恼这个乐团领导组啦。
0: 哦，
1: 伊若走去乌来遐，我哇，你若去啊，你会叫冠杰，
0: 嗯，
1: 伊个在更等来，
0: 哦，
1: 伊讲无啦，朋友来载啊，载去树林遐，
0: 嗯，
1: 啊，开讲啦，开讲我呢，
0: 食食都好等来，
1: 我那啉干啊，比如一罐真高啊，比我较高，
0: 一罐尔，
1: 嘿，
0: 一干尔，
1: 嘿，迄落一干啦，
0: 嗯，
1: 啊，那伊讲公啊，较歹啉啦，
0: 嗯，
1: 啊，罐啊，较好啉啦。
0: 嗯，啊，唔过你便利超商都无迄个规干那个啊，
1: 哎，
0: 系啊，
1: 干那
0: 拢关呐，
1: 干嘛店干那有啦？
0: 嗯，哎
1: 呀，
0: 哎，店内都有啦，
1: 对啦，
0: 嗯，
1: 啊，我那等于家己嘛先啦，都就地啊啊，囡仔咧行吧，哎，喜欢
0: 啊，老的安尼啦，啊，较有所在通看，啊，佮有迄个。看一下夕阳啊，
1: 对啦，
0: 哎呀，啊，看人那个，什么炮？
1: 嗯，
0: 不是打炮啦，
1: 嗯，
0: 那个人
1: 宴会啦，
0: 宴会来的啦，
1: 宴会，
0: 宴会都讲不出来，看
1: 宴会附加打炮去，我哩没有笑死了哩，
0: 放炮哦，还是放炮，不是打炮，
1: 哎，
0: 放炮，
1: 嗯。
0: 啊，放炮啊，不是打炮。
1: 嗯，
0: 系啊。
1: 你还没说不用赢呢。
0: 唔知要对到运气哦，啊，真多好啦。
1: 老板呢，恁有去行吧无啦？
0: 嗯。
1: 老板呢，可能伫个厝诶啦。哎呀、
0: 啊。无、嗯、啦，啊，老板呢，都算食少啦，啊，人少年啊，拢去佚佗啊，啊，会出国啊。
1: 对啦，会啊。出国的人偌多，你知？
0: 嘛真多啊！
1: 哦，啊，即马都台湾啊，迄个股票哦，
0: 起价大概探价，
1: 起价大概探价，
0: 涨价
1: 送价，
0: 系啊，
1: 啊，大概拢出国，
0: 嗯，
1: 诶，出国，
0: 对啊，
1: 诶，
0: 啊，即马薪水要搁起，哇，系啊，安尼嘛足爽诶，
1: 对啊，
0: 要佚佗的爱心情好啊，
1: 从政府看偌好，
0: 嗯，
1: 即马讲听讲要低调吼。调价刚才讲你打工的无？
0: 嗯，
1: 一点钟有偌多呢？$205。
0: 嘿，
1: 哦，哎呀，你打工都算真好啊！
0: 以前倒含，以前那百通科，一个月得2万4起跳，2万2啊，2万4起跳，哎，是变生活，哎，嘿，就干那你那安尼做一个房，那个特卖讲特房啦，雅房嘿啦。
1: 哎，
0: 迄都已经迄个阿哥啥都免交，
1: 对啊，
0: 哎呀、
1: 啊，我常常嘛咧
0: 想，唔知人艰苦人会艰苦。
1: 我常常咧想，哇，那有影大台湾哦，
0: 嗯，
1: 台湾真好，
0: 哎呀、啊，
1: 我昨敢那有去坐计程车啦，哦，坐计程车，我去你人咧讲，你甲我载来迄罗州啦，
0: 嗯，
1: 哎，阿哥载倒转来，吼、哦，也痛个。
0: 嗯，
1: 伊讲哦，咱台湾这边哦，真好呢。
0: 嗯，
1: 真正真好。
0: 好。
1: 讲
0: 好才好啊。
1: 台湾那个无好啊，你要
0: 走
1: 去倒位，对不？
0: 嗯，
1: 就股票安尼起价安尼啦。
0: 嗯，
1: 好起价大概涨价安尼啦。
0: 嗯，
1: 啊，独独干那迄个什么人呢？迄个郑丽文，你知不？
0: 哦，郑小姐，郑主席。
1: 伊讲哦。啊，那个是蛋羹，你啊，你搞得你蛮好啊。
0: 伊敢无谈掉，伊可能无谈掉的。
1: 啊，看来食个人玩啊。
0: 那足扫兴的，人摊那咧送那个，啊，你无谈是你也无带诶代志，什么蛋羹？
1: 台湾人，你敢看看？出国，那去日本安尼哦。
0: 嗯。
1: 你讲你台湾来，
0: 嗯，
1: 大家都欢迎啦。
0: 嗯。
1: 啊，去外国嘛，同款啊。
0: 嗯，
1: 外国你又讲，
0: 你台湾人有亲和力啊，哎呀，
1: 你若去外国，
0: 好斗阵啊，
1: 英语甲流落啦，
0: 嗯
1: ，Republic of Taiwan， 哦，

0: 台湾来，人就大部分就把你闭起来。
1: 现在不用，你若不想说也不要紧，手机啊都会帮你翻译。
0: 哦，对啦。
1: 对啊。
0: 哦，真厉害呢。
1: 现在手机啊，你用去泰国去倒位哦，你拢用手机啊，你甲人讲哦，哦，迄拢会翻译，主动改，人甲恁翻译
0: 啊。对啊。
1: 对啊。
0: 世界语言现在没问题啦。
1: 嗯。
0: 今日得底也无钱啊，尔啦。
1: 哦，对啦。
0: 对啊。
1: 因为有当时啊吼，咱即马有 YouTube 啊，咱若讲个像我咧较不爱出门诶，啊，我都拢存咧 YouTube 一世界吼，啊，拢甲存出来看看咧、因为拢有一个网红诶去拍去翕嘛。
0: 嗯、
1: 你讲西藏咱毋捌去，啊有偌悬？你看迄去网红去咧拍吼，哦，真正有够恐怖诶！
0: 咧西藏哦，
1: 哎呀、
0: 啊，4000公尺以上诶。
1: 对啊，啊因安尼搭卡搭车啦，开车啦吼、啊驶到倒位，开到倒位后，啊偌悬偌远，你知无？哎呀、啊，啊寒甲暗时安尼吼，皮皮穿咧。
0: 4500公尺遐吼。
1: 嗯。
0: 唔是一般普通人会当去哩咧，
1: 伊
0: 个空气稀薄嘛，你去哩中间哦，素无氧气，啊，双人因为
1: 有高山症啊，
0: 人有关呐、啊，
1: 哦，
0: 啊，都氧气，
1: 有诶毛咧卖啊，
0: 哎呀，
1: 沿路你会当去问
0: 啊，啊，去到高山嘛有啊，
1: 诶，
0: 那氧气啊，你就出落去啊。什么事啊呢？
1: 所以今嘛吼，咱无出国的人哦，咱大厝个甲开个 YouTube 哦，你甲画泰国，伊个泰国个一寡即个迄个风景啥物，就甲你介绍。
0: 哇，足好势！
1: 哎呀，啊越南吼，啊美国啥物所在，你想要看，你拢甲画出来。
0: 都 YouTube
1: 都有啊
0: ，YouTube 你甲转了了啊，讲我要看啥？要看非洲哦，非洲个人我说实话，就去拍啦。
1: 嗯，
0: 人伊嘛安尼嘛咧生活，
1: 所以你就当看会到啊。无去无出去佚佗，你嘛当看到啦。
0: 即嘛算世界通啊！
1: 哎呀哎呀，
0: 世界通啊！
1: 对，
0: 嗯，啊，干那迄边诶南
1: 南，啊，无规工拢看迄新闻，看个咁空
0: 诶。啊，对面诶哦，人买个通，去啊，
1: 买是伊嘛，因迄家己未通啦，因爱家己一个用微信啦。
0: 去啊危险，你像危险，也很危险哦。
1: 很危险哦。
0: 对啊，
1: 看什么人啊？
0: 对啊，人一讲都那个空，那个讲出来讲，哪一国的人哦最讨厌？
1: 嗯，
0: 伊讲那边的人哦最讨厌。
1: 哦，
0: 出来咧
1: 拍到底，
0: 出来咧佚佗哦。
1: 嗯，
0: 被水乱啦，冲啥啦？
1: 嗯，
0: 啊囡仔来要放晒苦咧。边啊都用绑啊，也无
1: 绑住啦，绑住啦。
0: 啊，含晒嘛，煞绑住。对啊。
1: 安尼伤寒嘛。
0: 对啊。
1: 嗯。
0: 对啊。
1: 安尼有较寒嘛。
0: 对啊。
1: 来啦，阿公阿姑，唔免放一个歌。
0: 嗯。
1: 唔免放一个歌。
0: 我拄只甲团员们讲，哎，阿大今日唔知放什么歌？伊讲诶，啊，8月15迄一天。
1: 哦。
0: 哦。嗯。哦，安尼这条唔较简单，来。今天放这地方算不错了，来，行船人的纯正客了。

0: 八月十五迄一天，
1: 嗯，
0: 在咧念讲八月十五要到要到啊到呀，
1: 哎呀，
0: 啊正紧啊，
1: 今麦过来爱念咩咧？
0: 啊，过来九月中阳啊，
1: 中阳今念咪就去到啊啦。
0: 啊，老板咧若讲了九月中阳哦，
1: 嗯，
0: 就当个念啦，
1: 哎。
0: 我讲你啊，
1: 一条细条的啦。
0: 这后摆哦，这九月中央哦，
1: 嗯，
0: 都要建议这个政府讲，啊，咱一年当啊，你九月中央啊，领一个咧千五块啦，你啊。
1: 这是地方政府啦。
0: 我讲
1: 你啊，家己就领3000。
0: 我较早这个户口就迁去恁家己啊，
1: 嗯，
0: 就领3000啊。
1: 对啊，对啊，
0: 对啊。
1: 我65岁，领就通领3000啊。
0: 咱即马就要建议，
1: 这
0: 咱就要建议政府讲，
1: 嗯，
0: 九月中央，当一年嘛才一摆，啊，我看都要天淡薄啊啦，天淡薄啊。
1: 啊，这都看地方政府要天无。
0: 无诶，
1: 因为这是地方政府发的啊。
0: 咱这政府，
1: 你个看一位一位发的无同。
0: 咱这政府伊若讲有这个税收吼，
1: 嗯，
0: 伊就会去填予你。那像即马税收有够啊，有够啊，这中间，吼，
1: 嗯，
0: 啊，就甲差不多要挖年的中间，一人会当领1万呐，
1: 嗯，
0: 对不？
1: 嗯，
0: 啊，税收若个较侪的中间，
1: 那有个谈，
0: 哎，啊，还佫甲你加落去啊，
1: 哦，
0: 人政府若讲安怎就安怎啦，
1: 嗯，
0: 啊，有诶边诶人哦。欸，那也不爱发2万，啊，无人发2万，你提出来听呀？
1: 迄万你听
0: 了？你提出来就好啊。
1: 系哦，
0: 你得要喷腮灰，对。
1: 该提嘛是提啦，啊，但是嘛是都爱看讲，袂当讲发甲煞政府去欠钱安尼嘛袂使。
0: 无啦，哎呀，
1: 对啊。
0: 人政府
1: 还是
0: 处理的代志哦。
1: 投资有谈，
0: 对不？
1: 哎呀，
0: 人个收税金。啊，税金拢嘛财团的，
1: 嗯，
0: 对，唔只有他呢，
1: 嗯，
0: 啊，咱这个要晚年哦，就讲今年的2月、11月、28日就选举嘛，
1: 嗯，
0: 哦，啊，过来呢。

0: 都啊，一个领一万块嘛。
1: 嗯。
0: 啊，有人伫遐咧出咧咧喷晒话，嗯，啊，都要领两万啊，啊，领两万啊，你钱摕出来。
1: 你摕出来花啊？
0: 哦。摕出来钱啊？
1: 对
0: 啊。对，唔过嘛爱啊。
1: 嗯。
0: 对啊，人诶。
1: 真相无爱。
0: 人诶，政府咧做头路，你著照人因诶政策安尼来咧行。
1: 嗯。
0: 哦，唔能爱加讲话，哎呀。
1: 啊，有诶，有你像迄、那个，唔知金门诶款哦，金门诶迄、那个，重阳节嘛，拢领五千。
0: 我讲诶领吼，
1: 六十五岁都领五千啊。
0: 金门我捌过，
1: 哎，
0: 金门我咧坐迄、那个，迄、那个计程车。
1: 嗯，
0: 我讲金门诶啊，啊，恁遮选虾米人吼，较多啊？伊讲阮遮。
1: 像拢同款，像
0: 咩人拢同款，
1: 固定诶啦。
0: 阮这拢熬迄个高粱酒吼，
1: 嗯，
0: 都拢配给啦，
1: 嗯，
0: 啊个仙桃啊，我那个个有丢，阮这固定诶啦，
1: 嘿
0: 呀，外好势，
1: 嗯，
0: 哎
1: 呀、
0: 啊，
1: 对啊，
0: 啊，带金门未歹，啊，你若要去厦门，都爱坐计程车，啊，坐到迄个大船头。
1: 金门甲厦门个差侪了。
0: 啊，就坐个大船头，
1: 嗯，
0: 有迄个船载你去厦门，
1: 厦门都无五千港币哦，
0: 哎呀，
1: 是金门都有五千港币，哎呀，
0: 啊，反正我四季拢不去啦，
1: 嗯，
0: 哎呀，
1: 嗯，
0: 啊去加上，唔只人讲，我要招我讲倒去佚佗，大位嘛不去啊，但是要倒佚佗。
1: 啊，佚佗是安尼啦，有个人啊，较有迄、那个，较会安尼出去安尼行行咧吼。
0: 嗯，
1: 人迄嘛是对啦，因为有佚佗命。
0: 啊，这
1: 有。系啊，啊，咱的平端。
0: 爱办游览。
1: 嗯。
0: 诶、欸，像游览，真侪人嘛爱游览嘛。
1: 嗯。
0: 游览车再去倒位佚佗，再倒位佚佗。
1: 嗯。
0: 啊，我食物件。
1: 哦，一日游啦，
0: 哎、欸，
1: 出去吃吃就好当啊。
0: 游览拢吃饭多呢，
1: 嗯，
0: 啊你哪呢？溜溜了，游览哦，你吃那个肥噜噜，我无咧骗。
1: 哎、欸，干那坐咧都肥啊啦。
0: 哎呀、
1: 啊，坐咧点拢无叮当都肥啊。
0: 哦，较早咱咧办游览无？
1: 嗯，
0: 好，那出去啊呢？哎、欸，我拢办游览拢。
1: 啊，你干那讲后推？
0: 拢我无用，你知无？
1: 嗯，
0: 哎、欸，办的人较无用啦。
1: 哎、欸、呀，啊，注意看人有交交无？哎、
0: 欸、
1: 呀，啊，看迄、那个迄、那个有落车有，大概有走散去无啊？爱顾啊，无、
0: 啊、
1: 人叫无去，咱咩共负责？
0: 对啊，拢嘛爱顾较好势好势。
1: 哎呀、
0: 啊，哎呀、
1: 啊，啊，搁一寡即老板呢，咱也较注意，袂使乱跋倒。
0: 上高级队下岗啦，迄、那个诶，什、欸、么国际度假村啦、啊？
1: 日辉啦，
0: 迄种高雄咧大呢。
1: 嗯，
0: 恁即摆恁两公啊，恁一口罩。
1: 咱嘛有去做高雄啊。
0: 恁一口罩到三四个、四五个。
1: 嗯，
0: 啊、好，啊，再分一间别庄互恁住。
1: 嗯，
0: 安尼有赞无？
1: 伊迄本来就是你咧去互人家族诶去度假，所以较贵啦。
0: 啊，就去。啊，大家因都不跟咱去啊，因到人恁住一间别庄，
1: 大小，
0: 啊，泳池来泳池，
1: 含阿妈都甲拖去，
0: 哎，啊，过来，过来食饭，过另外食饭呢，
1: 嗯，
0: 啊，一四季都不去啦，
1: 嗯，
0: 真好，台湾的光景哦，就是那卖安尼地动哦，
1: 嗯，
0: 讲者倒转来，真好。
1: 啊，世界各国这个大自然的损害足济啊，
0: 嗯，
1: 不是干那咱台湾的大位都有啦，
0: 一个花莲、哦、
1: 洪水啦、地动啦，
0: 花莲是破坏真多去啊啦，
1: 嗯，
0: 嘿啦，
1: 啊，过迄个南投遐嘛是啊，
0: 嗯，
1: 九里地动迄种嘛拢造景去啊，
0: 哦，
1: 啊，但是造景一个甲恢复起来哦。都是一个无同款的这所在，和你个去参观啦。
0: 这个九里大地动了后，
1: 嗯，
0: 政府就规定讲，你若起厝吼，
1: 嗯，
0: 会当动咧十外级才会使去，
1: 十级以上啊。
0: 较早拢插铁机啊，有，
1: 嗯，
0: 即马用拢买安尼钢的有，
1: 嗯，
0: 四四角角啊，怎跨咧，
1: 嗯，
0: 吼、哦，啊咧，迄地动来就免惊啦。
1: 哎、
0: 欸，
1: 哎呀，别惊啦，干那新酸酸呀嘞，
0: 嗯，新酸酸，那好。
1: 啊，你以为？

0: 是安尼关一关一，哎呀，哎呀，
1: 嗯，
0: 啊，我去摇啊，无用啊，
1: 对啊，
0: 你的刀啊卡，看我的刀啊卡当软无，
1: 嗯，
0: 安尼尔，出来无要你要走的倒，弄转迄楼顶楼卡按高楼大厦，有的住咧三十、三四十楼的，你要走的倒、嗯，
1: 对啊，
0: 哎呀，
1: 没啦，咱即摆这厝大家起起来吼、
0: 哦，拢作用的，
1: 钢固的哦。拢真用的啦，
0: 厝是真用，今土无用。
1: 嗯，啊，你起小馆啊，你若起小馆，土甲地基若伤软，
0: 嗯，
1: 我那叫拗落来呢。
0: 所以你讲有诶，有诶咧买大楼哦，迄起过了十楼诶，迄我感觉住咧迄边诶嘛，感觉危险危险、嗯，因为迄地基凹足深诶。
1: 嗯，
0: 啊，你若迄捷运边诶，有诶讲哦，都捷运边诶哦，迄种。迄厝诶行情足好诶，啊，毋过迄吼拢捷运乌足深诶咧，哎呀，嘛是介不恐怖咧、嗯
1: 啊。新店遐都一个所在吼，
0: 嗯，
1: 一社区拢起草二三十层呐、啊，啊，结果头前遐个时阵吼，
0: 迄路啊，
1: 全崩落去，
0: 嗯，哇，家己崩落。
1: 即卖遐个人吼，住伫遐吼，大家皮皮抓。
0: 欸、啊，迄点啊，甲铺落都真平啊，看起来真硬啊、
1: 欸。
0: 但是下骹迄个土都袂松松啊。
1: 就崩落。
0: 啊，袂动的就崩落啊。
1: 啊，即卖遐都爱，都爱拍迄个钢铁落去。
0: 嗯。
1: 哦，啊，无个工程倒转来，化解使用，砰！迄大号拢连落来吼，迄惊死呢，真正。迄天灾地变，迄惊你
0: 噻。我最近拢看迄、那个。欸、洪水啦，
1: 喔、
0: 啊山崩落来，土崩落来，迄什么天坑啦、啊？
1: 哇，
0: 我拢看迄、那、吼、個、啊，全世界拢有啦，唔、嗯、是干那台湾啊嘛，唔是干那都位啊，都全世界拢有啊。
1: 对啊。
0: 哦、喔，迄真正是洪水猛兽。嗯。哎呀、
1: 啊，身体够用较要紧吼。
0: 嗯嗯。
1: 咱有这个红青的用筋骨。
0: 来讲过。红星的大公民，
1: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0: 隔日对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1: 一支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0: 啊，還有咱这个珍珠松，珍珠松，伊即马加十五毛出来，加一百块，安尼见到较俗，一罐七百，两罐千二，
1: 海蜇头啦，
0: 海蜇头
1: 啦，提灯会响哦，哇，
0: 哇，你像即马在中秋。几日讲的吼，休几日讲的
1: 安尼，
0: 那安尼哈哈，当来少年的吼，那要烤肉通好食，啊无烤嘛挺好食。
1: 澳国迄个日本的上大粒的秘制黑豆，
0: 嗯，
1: 迄嘛真好，
0: 冰冰凉凉，
1: 一口松，啊，佮有肉条，
0: 哎，
1: 哦，啊，有人无出去不爱食肉，
0: 嗯，
1: 啊，咱一口松，肉条佮食入中间哦。有氨基酸，
0: 够能白质，
1: 够能白质。啊，咱人啊，食了吼，唔歹食吧。啊，有食这款物件吼，
0: 嗯，
1: 氨基酸，够能白质，
0: 嗯，
1: 身体唔只会用，
0: 对，
1: 吼、哦，
0: 系啊，
1: 系啦。咱今日拢简单讲过啊，
0: 简单讲过啊，
1: 安啦。
0: 啊，那买咱的药品吼，不会买半大拢有犹太，
1: 嘿，拢有犹太。
0: 今日咱迄个树林师先生。
1: 哦树林的苏先生哦，
0: 听到讲半大犹太吼，讲安尼好啦，半大甲送来啦。
1: 啊，大光明团半大甲送去安尼。
0: 哎，啊有咧食，伊嘛有去抢食迄个白内障。
1: 哦，
0: 哎，
1: 有抢食白内障的人，这都要食。
0: 嗯，
1: 小丹姐甲你讲安尼哦。
0: 嗯，
1: 咱今日简单聊啦。
0: 简单呢。
1: 哦，要
0: 好啦。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八六九二二九九九八六九二吼，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来
0: 广告完毕。
1: 十一个啊。

0: 十一个啊，
1: 嗯，
0: 叫做罗汉卡啦，
1: 罗汉卡，
0: 罗汉卡，
1: 罗汉卡，无唔是，
0: 我都无帮无搞啦，
1: 哦，
0: 系啦，
1: 同款艺术的对啦，
0: 系啦，
1: 嗯，
0: 罗汉卡要来倒就来倒，
1: 嗯，
0: 诶。
1: 较自由啦，
0: 较自由自在啦。
1: 查甫哦，做罗汉卡，啊那查甫诶，
0: 诶，查哦，我说亚妹，
1: 讲诶什么话？诶、
0: 欸，啊无要讲啊啦。
1: 嗯，
0: 哎呀、啊，
1: 嗯，亚妹敢那较搞造，迄、那个感觉。嗯
0: 你们走呀，你们走也干苦干呢。
1: 哎呀呀，
0: 亚妹呀，
1: 哎，
0: 哎呀，
1: 嗯，干嘛呢？干嘛呢？讲吗？
0: 在人的个性啦，
1: 嗯，
0: 有的人歪啦，有的人无创啥，拢纠结出来安尼啦，
1: 嗯，
0: 哎呀、啊，
1: 我是讲查甫的若无娶某，做十一哥啊啦，啊那无嫁翁的安边啊，
0: 嗯，
1: 无嫁翁的要安那讲，
0: 无嫁翁若无出来，
1: 嘿，
0: 啊，就是算宅女呀。
1: 宰你
0: 宰你啊
1: 啊咱高招
0: 四过去的同样都压背啊
1: 嘿嘿嘿哎呀他若上班出差当然也四过去
0: 嗯啊出差还另外一岁啊还有套路啊
1: 那
0: 种不冲上
1: 啊四过去啊也背啊
0: 你做老师啦这样啦
1: 哦
0: 对啦
1: 那是老师啦
0: 对啦对啦
1: 对啦不一样啦
0: 那个啦报道万步你有人找好哟
1: 哎，好。
0: 嘿啦，啊，今仔吼，咱的产品拢简单啦，免搁讲啊遐严重啦。我讲咱做份产品的人，
1: 卖讲很长啊。
0: 我树林苏先生，
1: 哎，
0: 哦，又去手术，无这不是广告啦。
1: 啊，又去手术的目睭啊。
0: 听到咱的这大光明真好安尼哦。
1: 嗯。
0: 人伊拢一摆拢卖半担呢。
1: 嗯。
0: 都爱有。认真啊吃，目睭啊来就用，
1: 嗯，
0: 哎呀、啊，无论啊手术白内障了哦，你无个保养哦，伊也是个来啦。
1: 目睭呢开始咧不舒服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打啦，哦，目睭的打涩
0: 啦，
1: 惊光老目油啦，哦啊老目油的人嘛足济啊，啊过来哦就是啊雾雾啦，雾雾你得爱好医生看，因为雾雾可能就是迄。白内障啊，
0: 嗯，
1: 哦，阿伯就是个迄青光。

0: 眼哦，你若目睭打涩，真容易有迄、那个，因为你点迄目药水点久了，会变成青光眼。
1: 嗯嗯。
0: 啊，青光眼较费气，因为青光眼有诶袂抢术诶。啊，那白内障一般是拢你卖伤色，伤色吼，迄、那个迄、那个孔吼伤长，袂开诶。啊，你着安尼，医生也讲啊，你着来开开咧，啊，着甲开开咧。啊，开了后，你就是甲顾好，安尼来就 OK 啊。
1: 对了。
0: 系啊，营养甲顾有够吼。那像咱人啦，讲啊，无小心啦，去跌倒啦，是讲开刀啦，吼、哦，拢爱安尼疼一下身体，对无？
1: 嗯。
0: 啊，咱目睭嘛是同款，你去甲开刀，因为退化啊，开刀了，你都爱甲疼一下迄个目睭的。啊，营养的吸收啊呢。
1: 对啊。
0: 嗯。
1: 哦。
0: 嗯。
1: 啊，那今日八月十五啦。
0: 啊，广告完毕啊。
1: 啊，一挂朋友都哪听啦？
0: 嗯。
1: 啊，你若讲要卡找我，你就卡九三这支找我就好啦。
0: 对。
1: 哦。
0: 嗯。
1: 来啦，报道漫步啦，这块歌叶启田唱的哦。
0: 嗯。

0: 少年的去烤肉，
1: 嗯，
0: 啊，老板呢，啊来这听歌，唔则袂叫无聊伊。
1: 哦，对啦。
0: 系啊。
1: 啊，暗时啊，都闹袂困的，
0: 对啊，
1: 都听歌。
0: 对啊，啊，阮陪你，啊，你陪阮安尼。
1: 嗯。
0: 哦。这是真好的代志呢。哎呀，啊，无少年的去咧行啦。
1: 嗯。
0: 啊，咱伫咧厝安尼，哇，啊，暗时要创啥？
1: 嗯。
0: 啊赶紧将俱乐部甲转开，哦，啊，流力泼泼，
1: 对啊，
0: 啊，你若爱听的歌，你就找阮啊，
1: 嗯，
0: 啊。

0: 下昏啊，阮就放放互你听啊。
1: 对，
0: 哦，嗯，啊，若讲要顾身体，骨头的啦，目睭的啦，哦，腹内要清哦，清气的啦，拢找阮，哦，六港小姐啊，电话是2999-8692，
1: 2999-8692，找六港小姐登记作文。
0: 来山兄哥。

0: 来刷牙膏哦。
1: 嗯，
0: 这条我那真好听，老的就好啦。
1: 哎、
0: 欸，哦，
1: 边安尼一块瓜就这样切切切切切切。
0: 嘿嘿，
1: 下面就切切切。
0: 我的三遍哦，
1: 嗯，
0: 大家拢知啦，大家听久啊，唔吼。
1: 嗯，
0: 啊，今仔中秋节哦，咱简单就好啦。
1: 简单讲过啦。
0: 你若要提阮的产品哦，
1: 嗯，
0: 看要顾骨头的、顾目睭的，
1: 嗯，
0: 把人要甲清好清气，啊是讲这个面要互伊水的，哦，
1: 嗯，
0: 啊咱家拢有啦，
1: 嗯，
0: 哦咱家拢有，你要卡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家人的头。

0: 头家头家娘吼，
1: 嗯，
0: 啊，你就甲阮省淡薄啊吼，
1: 嗯，
0: 啊，后摆你若失败，阮若成功吼，啊，你若换食我的头路，我会加倍给你啦。这头家我看，去年那中风，哎呀，
1: 嘿，叫伊讲啊，较有量诶。
0: 哦，你若有看迄电视的画面哦，
1: 嗯，
0: 伊三四个小姐咧跳舞哦，够高跳，
1: 嗯，
0: 诶，气质够好。
1: 我手机啊，那个揪出来，你都有看。哎呀
0: 哎呀哎呀！
1: 都看因在跳，
0: 啊，
1: 唱这段歌哪跳啊呢？
0: 一个
1: 姿势袂歹。
0: 放假我就 solo，
1: 嗯，
0: 这段歌我真好听，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髪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吼、哦，这个秋天到啊，
1: 嗯，
0: 啊，有人骨头吼、哦、会痛，痛个哀哀叫啊，免咯，啊，就去做消炎止痛呀，啊，不过做久无好啦，
1: 嗯，哦，当然啦、
0: 啊，啊，你讲风清的养筋骨吼、哦，你买顿来吃。咱这拢老牌子的，老牌老二号，不是最近在的新广告，拢介绍拢二三十年啊啦。
1: 嗯，
0: 哦，伊会甲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個功效，哦，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哦，咱出去的中间，哎、欸，咱会痛啊，会痛就是袂疼。
1: 嗯，
0: 啊，你若折条就是艰苦啊。红气的养筋骨，有耐心来个吃，哦。红青的养筋骨，这罐就是丢了哦。刚买顿来吃，你今麦哪买半担哦？
1: 够犹太，
0: 够犹太，
1: 对，哦、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恭喜我，
1: 恭喜
0: 火车部哦，
1: 嗯，
0: 最后的火车站。

0: 水湖的这个最后的火车站。
1: 嗯。
0: 哦，啊，打来。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料，连咪接过来。

0: 啊，要互恁选歌，
1: 对，
0: 哦，看要安怎选，拢会使。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蒙奇啊。
0: 哎，
1: 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来要上线的朋友吼，好起来
0: 你后壁还有开会无？
1: 有啊。
0: 哦、好。
1: 哎呀、啊，
0: 哎、欸欸、来，
1: 你好。
2: 哎，今天忙几日了？
0: 哎，
2: 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母爱灯塔。
0: 母爱灯塔吼。
1: 母爱灯塔。
2: 是。
1: OK。来，你好。
3: 喂。
1: 你好。
3: 哎、欸，你好，你好。
1: 哎。
3: 八十年那个科。和帅哥啊，唱着伊哪首歌好啊听，好不？
1: 哪首歌哦？伊哪首歌作者？和
3: 帅哥啊，叫一首伊哪首歌好啊听，好不？
0: 都是哪首歌？
1: 伊的因为伊的歌作者的。
3: 啊，你最哪首的我都很喜欢嘞，每一首歌都很好听。
0: 啊，
1: 都很好听哦。
0: 啊，你
3: 算、
0: 那個、
3: 你算得好。
0: 无一个风流的家族人，好不
3: ？OK 啦。
0: OK， 好，谢谢。
3: 我今嘛在听哈、哦。
1: 啊，你倒位？
3: 我中山北路龙安街口遮。
1: 中山北路。
3: 中山北路三段有无？
1: 嘿。
3: 啊，伫
0: 龙安街口。
3: 光市长家的对吧？
1: 好好好。啊，你贵姓？
3: 我姓
1: 黄女士哈、
3: 哦。黄大姐啦。
1: 黄大姐。
3: 哎啦，我比柯帅哥较厉害啦。
1: 啊啊啊！好。OK，
3: 麻烦你哦，多谢
0: 啊！
3: 啊，中秋节过， okay. 我有甲恁的美女啊，叫一束啊商品。
1: 嘿，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阿姨懂哦。
3: 啊，你请我要听哦，哈。
1: 好，来，你好。
4: 你啊。
1: 哎。
4: 我来点一条迄、那个母乳的梦。
1: 母乳
0: 的梦。母乳的梦。
1: 母乳的梦，你捌梦无？
4: 哈哈哈哈哈！要食肉饼无啦？
1: 阿伯呢？
4: 阿伯拢
1: 啊，人嘿啊，人送啊，阿伯食着诶。
4: 啊，今中秋节无食烤肉啊？
1: 啊，无咧，
0: 无啦，
4: 无啊，
1: 这不烤肉，我们到银行来上班。
0: 啊，到银行来上班啊？
4: 啊，对啦，
0: 来陪伴恁啦。母
1: 中诶，
0: 嘿啦，
1: 母乳中诶帮哦，嘿，母乳。
4: 母乳会帮，
0: 母乳会帮啦，
4: 嗯，
0: 母乳会帮好
1: ，OK， 好，
4: 谢谢，
1: 好
0: ，OK，
4: 好，
0: 嘿，
1: 来你好，
5: 陈梦琪啊，
1: 嘿
5: ，Hello，
1: 陈太太，
5: 五年换这么水啊，海西人啊，
0: 王雪婷，
5: 五
0: 年生水海西人，
5: 哎，
0: 好，我来吹，
1: 五年
5: 啊。
1: 姑娘生水还是人啊？慢加困的哦。
5: 好啊，好啊，好啊。
1: 哎、欸，今仔日爱想个想到天光。
5: 哎、欸，好、哦、要想啥嘢啦？笑死个！
1: 窗啊门个拍开，看出去都有啊。
5: 这，然后出事了，无窗啊。
1: 哦，无窗。
5: 对啦。
1: 你不要个二级坑啊！
5: 我也晒了，二级坑。
1: 因为你个二级坑啊，安尼都窗个看。
5: 哎，笑死，拢出事啊！我。
1: 像
5: 你
1: 老的啊，哎、欸，啊，你较自由啊，看电话边那卡拢有。
5: 啊，我有手机啊呢。
1: 手机啊，哦，
0: 手机也蛮帅啊。
1: 手机啊，爱钱啊，较贵啊。
5: 嗯，
1: 哎呀哎呀，好，好。不要紧啦，现在在打牌不要紧啦。你讲我刚才给你卡一个电话呢，无啥个呀。
5: 谢谢啊。
1: 好
0: ，OK。阿牛心碎，还死人啊。
1: 生水无啦，落落啦，
0: 阿
1: 娘生水害死人，
0: 落落搁起来，
1: 落落落落啊爬起来，
0: 哎呀哎呀，
1: 是啦，嗯，
0: 哎，等你等你，嗯，
1: 来，
0: 好来，
1: 你好，
6: 哎，阿松，
0: 好来啊，
6: 哎，
1: 阿好，哎，啊，今日无烤肉，
6: 无啊，囡仔拢较大呢，搁烤肉。
1: 嗯啊啊，
6: 烤嘛无好，烤一烤蛋啊，煮那有烤来讲，大家食饱就算了啊。
1: 哦，
6: 放阿母啊，都还咧无
1: 用。哦，加无用，加无用啊！叫买食去店的食好啊。哎，
6: 去烤啊，烘烘咧来食就好
0: 啊。对啊。
1: 哎，嘛是有理。哎呀，无安尼加无用的，加无用的哦。
6: 嗯。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0: 听一个啊，鸡人山之乱。
1: 鸡人山之乱。
0: 哎，对。
1: 好，
2: 好，
1: 好 ，OK。
2: 哦，
0: 好，
2: 哎，嗯，哎，收到
1: 了，安尼就好啊啦。
2: 鸡人山之乱，
1: 树林苏先生有在听吼，
2: 哎，哎，今日甲送回去讲，甲咱业务讲叫甲咱问候一下，
1: 好安尼啊，
2: 所以我嘛爱甲你问候一下，
1: 甲你问候一下，
2: 大所有朋友拢问候一下，
1: 大家中秋节快乐。
2: 哎呀、啊，对，
1: 嗯嗯嗯，无人像阮这骨力的啦，中秋节过来上班了呢吼。
2: 上节中秋，啊，无咱今麦来讲迄、那个上中秋啊，剩下拢休困啊。
1: 无啦，唔是啦，咱来想讲，
2: 那有算有加，安尼算有加班费无？
1: 少年的拢去烤肉啦，
2: 哎，
1: 啊老的拢伫咧厝的啦，
2: 哎，
1: 啊，咱都要来陪因啦。
2: 啊，算讲咱都啊，我那也无咧烤肉，啊，都规矩无来上班
1: 啊
2: 咧。
1: 对啊，咱也无去下岗啊。
2: 哎呀，对
1: 不？哎呀，哎呀，啊，若要提阮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1: 来，阿牛生水哦。
2: 嗯。
1: 会害死人啊！
2: 哎，
1: 有影哦，
2: 干咩？有影哩。

0: 唱完啦。
1: 哦
0: 哦。哦，哎 ，OK 啦哈。安尼姑娘啊，唔是姑娘啊，安尼我生水还是？
1: 还是人啊。
0: 嗯。
1: 来，即马迄个王太太吼、哦。甲中山北路的黄大姐吼、
0: 哦，要听你的歌。
1: 我即马要连连唱两条歌，
0: 嗯，
1: 一条《牧野的灯塔》，一条《风流的行船人》。
0: 嗯，
1: 嘿，
0: 安尼，
1: 来，正好出去。啊，若要提产品，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9。

0: 太爱听的母亚丁塔吼。
1: 嗯，
0: 啊来，中山北路黄大姐哦，
1: 嗯，
0: 黄大姐，你讲要听我的歌吼？
1: 嗯，
0: 我要唱一个迄个风流的乡村人，我你听，吼，
1: 嗯，
0: 好来，大家来听吼。

0: 这个中山北路黄大姐，
1: 嗯，黄牛的家
0: 通过未啦？
1: 通过啦，
0: 嘿啦，
1: 因为是你唱的嘛，
0: 啊，啊，这我唱的，
1: 安尼就通过，
0: 啊，那未通过，再过来拍算，
1: 哦，
0: 哦，
1: 歌算歌真多，对啦，
0: 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隔离队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散，
0: 对，啊，个一支有青春胶囊吼，
1: 嗯，
0: 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若买半打个有犹太，
0: 哦，
1: 啊，咱今嘛个有一罐这个珍珠霜，珍珠霜哦，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对，
1: 啊，一罐30毛的700，啊，两罐1000，
0: 啊，今嘛你若面洗好清气。EGL 青春胶囊，
1: 加抹了，
0: 加胖胖抹抹的哦，
1: 哇，
0: 水咯咯，
1: 足更细。
0: 啊，你那个迄罐个安尼个加胖一下吼，
1: 嗯，
0: 透早爬起来吼，含恁翁就讲，嗯，啊你敢有抹啥？
1: 嗯，伊讲 啊你的面那变只水，
0: 还看未出來？
1: 嗯，
0: 双这物件好好的吃，
1: 抹水水都无有面水啦。
0: 人个节目中个俗话啊。那么我这一支青春胶囊，
1: 嗯，
0: 伊本身就真水啊，
1: 皮肤好啦，
0: 哦、对啊，
1: 啊皮肤好，得个继续保养啊，
0: 继续个安尼，
1: 嗯，
0: 抹落，
1: 佮延续，哎、
0: 嗯，我那想着道路就想着舒慧啦，
1: 想着舒慧就想着道路啦，
0: 哦对啦，我个底单的产品拢有啦，问罗刚小姐吼、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主文
0: 公告文凭。
1: 哎，
0: 洛江的拄只打电话给我吼，
1: 嗯，
0: 讲有一个讲要听梦中的爱人了，
1: 嗯，
0: 对啊，唔对，
1: 梦中的爱人，
0: 系啦，
1: 我知，
0: 后来
1: 我无听到，
0: 好多戏。

0: 讲小姐拄只报来，是毋是这条歌？
1: 嗯，
0: 伊讲梦中爱人，
1: 哎呀，我是听你吹咧讲梦中爱人，
0: 哎啦，
1: 啊唔就是啊唔是，
0: 啊那唔就这这，
1: 这个讲，
0: 这个讲啦吼，哎，来中和的黄太太吼，
1: 嗯，
0: 母女的梦啊，啊过来来湖的梁先生哦，伊讲我们听迄个相思丁啦，
1: 嗯，
0: 啊听一只困呢安尼啦，
1: 啊今天嘛搁困呢款啦，
0: 无要紧，我即马相思丁有吹出来啊。
1: 哦
0: 哦，
1: 嗯，
0: 哎，小丹，我来放落去听啦。
1: 嗯，
0: 啊，即马先来放啥？
1: 母女的梦啊。
0: 哦，母女的梦哦。
1: 嗯，
0: 母女个遐无闲个有梦。
1: 在咧真无闲啊，个个有梦。
0: 都后尾母死啊，个有梦。嘿，来，大家来听哦，母女的梦。

0: 做母女哦，无聊死啦。
1: 哎，
0: 你看找看有一个人靠爸的吼，啊来过了一个这个幸福的日子安尼啦。啊，无
1: 你要做人的小三哦。
0: 啊，
1: 做小三哦。
0: 啊，我找看有一个都还未娶某的啊。
1: 哦，干那较少的。
0: 啊，无底下跳是要跳婚呢哦。
1: 哦，
0: 嘿啊。啊，所以咧上班哦。对，一部好处啦。
1: 嗯，
0: 那去拄着好大哦，哇！你这世人哇，
1: 困困活的困活，
0: 困活溜溜啊！
1: 嘿啦！啊，那拄着歹大哦，你就继续去跳
0: 啦。嘿啦！
1: 嘿啦！
0: 啊，就跳到老啦，跳到会跳，跳到未跳安尼啦。嘿啦！来，阿龙阿婆讲，龟人山之乱。
1: 嗯，
0: 伊唔知不带阿龙去龟人山无？
1: 嗯，我看
0: 阿龙要爬到龟人山，
1: 困
0: 头去，我看脚会软哟，
1: 会软脚，
0: 软脚软手哦。来啦，
1: 嗯，爬看麦才会知啦。
0: 嘿，来，龟人山之乱，

0: 咱可能变好野人啊，过五十年了后，大家拢会变足好野的啦。
1: 嗯，
0: 哎呀、啊，
1: 过五十年哦，
0: 哎呀、啊，
1: 哇，
0: 迄、那个李炳辉，哇，咱即工即几工是爽啦。
1: 嗯，
0: 伊那落雨天上艰苦啦。
1: 嗯，
0: 啊那好天，即几下拢好天。
1: 嗯，
0: 啊个拄着中秋节吼，人较有钱，爱拢伫个
1: 领奖金。
0: 淡水迄个钢琴啊，迄个大船头呀吼，
1: 嗯，
0: 哎呀，伫遐咧唱歌，
1: 嗯，
0: 啊，你来注意看，哎、
1: 欸，能去有闪过，
0: 啊，个阿古线道，嘛咩阿古想者吼，
1: 嗯，
0: 啊，五十啦，一百个单了吼，
1: 嗯，
0: 哎、欸，啊，李炳辉，
1: 加淡薄啊啦，
0: 啊，
1: 加淡薄啊，
0: 无
1: 啊
0: 那较好吧，一千个甲落了嘛无要紧啊，
1: 哎呀呀，
0: 又唱起个大车歌。
1: 嗯，
0: 哦，李炳辉唱的啊，唱了真好，哦，
1: 嗯，
0: 啊，明仔若要去淡水哦，伊三点半才有出来，啊，拢伫个渡船头边啊遐，啊咧唱歌，啊你小甲注意一下，
1: 嗯，
0: 哦，
1: 三点半才有出来，
0: 伊三点半才有出来，
1: 唔是伫遐坐几工哦，
0: 无啦，唱到六点啦，
1: 哦，
0: 嘿啦，
1: 我是讲早起就开始唱啊，
0: 无啦，是要唱到昏呢，到早。三点半唱啦，
1: 嗯，
0: 来，哎，即卖有唱这个大车歌，
1: 嗯，
0: 炳辉也唱的吼，
1: 来。

0: 就叫做大车瓜啦。
1: 嗯，
0: 李炳辉唱的吼。
1: 对。
0: 明天我去淡水吼，咧渡船头遐，甲看一下，关心一下啦。
1: 嗯。
0: 哦。
1: 对啦。
0: 我那要八十万呢。
1: 真
0: 辛苦。哎，都要个唔是讲唱歌呢，伊都要个倒粪扫呢。
1: 爱个煮饭无？
0: 啊，
1: 爱个煮饭无？
0: 本来拢买便当吃啦。
1: 倒粪扫阿个阿个痛啊！
0: 哎呀，
1: 嗯，
0: 倒粪扫阿个，嗯，粪扫车人，伊嘛甲人摆咧那提啊呢？
1: 阿姨，今仔对要对倒蛋？
0: 那唔知对倒蛋，比人较厉害哦，
1: 唔遐厉害，
0: 对啊，
1: 系啊，
0: 嗯，来，
1: 车对倒一边来，伊怎知？
0: 知啦，拢知啦，
1: 拢知啊。
0: 那爱的，梁先生，你上爱听《相思顶》吼。
1: 嗯。
0: 啊，你讲困你啦。
1: 嗯。
0: 困你哦，啊是，给你放《相思顶》啊，你才困你。
1: 嗯。
0: 后来，今天放给你听。
1: 嗯。
0: 哦，这个歌真好听，谁跟唱的？
1: 你知道我搁困你无？
0: 来，《相思顶》。

相思丁。咱今仔日的这个广告吼，拢简单，所以咱的这个朋友吼，咱这部中的这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吼，登记注文，安尼就 OK 啊。过来，这个是这个红鲜花，

0: これまで愛してよ。
1: うん。
0: 愛がと一個倒る。ほう、ね、真正だ。
1: 愛がを感呼や。
0: 嗯。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哈。
1: 嗯，大家拢祝快乐诶。
0: 啊，明仔拜啦，阿礼拜阿个，是啥人要带你去倒位佚佗哦？都对起啊，就对。
1: 加减行啦。
0: 嘿啦嘿啦。哦。嗯。啊，今仔好，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啊，若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0: 阿达蒙奇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该不该给小孩子使用手机呢？台北市同伴心理治疗所所长蔡百祥表示，与其拒绝使用小孩使用智慧型手机，不如考虑四个方法，让小孩循序渐进接近智慧型手机，包含从智能产品开始，选择专为儿童设计的手机，约定使用及树立榜样。蔡百祥医师在脸书粉专发文中指出，智慧型手机普及之后，虽然对生活带来便利与乐趣，但是也经常造成亲子间的冲突，特别是孩子对于手机毫无抵抗力，只要盯上手机便无法自拔，让家长伤透脑筋。他表示，比起一昧的在拒绝使用，爸爸妈妈也可以考虑几个面向，帮助孩子循序渐进的接近智慧型手机。第一点，从智能产品开始，从一些更易管理的产品开始，例如智能手环或是手表，这些智能商品也能够让孩子能轻松的发讯息与家长联系。相较于智慧型手机价格较为划算，有些还有定位与健身的功能，更添安心。第二点，选择专为儿童设计的手机。孩子们其实也不一定要过于复杂的界面，选择一些简单应用的手机，让孩子方便使用即可。这类的手机多半也能进行设定，让孩子在安全名单内通话，过滤陌生来电的疑虑。第三个方式，约定使用。当你认为孩子已经准备好使用智能产品时，试着跟他们讨论与沟通规则，例如限定时间与种类，像是睡前尽量避免使用 3C 产品，不干扰睡眠时间等。他表示，这样的约定一方面避免孩子沉迷于网络，也能训练孩子在时间管理与自律的能力。最后就是树立榜样，孩子往往是家长的倒影，透过家长树立榜样，孩子更能学习建立良好的习惯，不只沉溺于网络世界中。蔡百祥表示，面对智能手机其实不用过于紧张，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使用的方向与熟练程度不同，家长也可以不断解

当出现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过敏症状时，许多民众会直接到药房购买抗过敏药。抗组织胺是治疗过敏疾病的常见第一线用药，能在身体接触到过敏源、免疫细胞释出组织胺时，防止组织胺在全身引发过敏反应。传统的第一代抗组织胺常有嗜睡及口干等副作用，患者服用后不仅可能影响工作与生活之外，更有研究显示儿童长期使用会影响学习能力以及表现。和第一代抗组织胺相比，第二代的抗组织胺虽然造成嗜睡不良反应的比例大幅减少，但依然有一到两成的患者有疲倦、头晕、想睡等不良症状。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提醒，第二代抗组织胺大部分都需要医师处方，医师也会依照患者的病状评估，搭配类固醇喷剂相辅相成，可以得到不错的治疗效果。过敏性鼻炎患者若担忧健保给付抗组织胺的副作用会造成生活工作的干扰以及肝肾的负担，建议可向主动向医师询问自费的新一代抗组织胺新药，不会增加嗜睡等副作用，又可以有效治疗症状，又兼顾生活品质。近年来上市的全自费第一代抗组织胺药物不仅能够更迅速地缓解鼻子过敏症状，药效也持续长达24个小时，不会增加嗜睡不良反应的特点，适当汽车的驾驶或是飞行员操控的模拟试验中，专注度与操控力都不会受到影响。对于同时患有其他疾病，例如青光眼、肾固腺肥大、肝肾疾病患者或是银发族也同样适用，也不会与其他的药物交互影响，可以说是兼具疗效与安全性的完美平衡，是过敏一族摆脱症状及副作用的最新选择。过敏堪称为台湾的国民病，根据统计，台湾过敏人口逐年增加，每四个人就有一人有鼻子过敏的困扰，生活品质受严重影响，儿童与青少年的发病率更是高达 37.8%。 鼻子过敏容易受到季节影响，夏天的冷气房与室外的冷的交替，空气品质不佳等等因素都会刺激过敏，引发打喷嚏、鼻子痒、鼻塞、流鼻水等症状。如何判断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表示，过敏性鼻炎依照治疗指示，可以症状的发作频率、发作时对生活影响的严重程度加以区分，但是影响患者就医最严重的因素还是患者的主观感受。有些人发作的频率每周少于四天，持续少于四周，是属于间歇性发作，但是每个礼拜超过四天而持续超过四周，则属于持续性发作。那发作时是否造成生活上的困扰，因为像是鼻塞造成睡眠状况不好，因为过敏症状太严重让工作能力降低，就属于中度、重度的部分，还不到这个程度就属于轻度。也因为鼻腔与外界的环境变化的互动最为密切，气温变化、气压变化、湿度变化对鼻子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季节变化当中，尤其是对本身鼻子就有毛病的人来说，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不适的症状就更加容易发作。而医师提醒，正确以鼻子呼吸能够过滤污染物质，调整空气的温度湿度，具有保护喉咙、肺、气管等下呼吸道的作用，不宜因为鼻子呼吸不顺就以嘴巴呼吸取代，不妨多多运动锻炼鼻子的呼吸能力，平时也可以佩戴口罩保护鼻腔，随时将鼻腔分泌物清干净。如果需要暴露在污染环境下，建议养成以温盐水适度清洁鼻腔的习惯。由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多半需要长达数个月的服药配合，许多民众听说益生菌能够改善过敏体质，不惜花大笔重金购买益生菌。然而医师表示，目前医学上尚未有足够证据证实益生菌能够改善鼻子过敏是有效的。如果这些鼻子的症状都已经严重到影响工作或是课业，造成日常生活上的困扰，建议患者将自身的过敏情况与医师讨论，让医师评估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在医师的诊断与建议下正确使用药物，并可选择合适且不会增加副作用、不伤肝肾的药物，有效治疗鼻子过敏，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因为性皮肤炎养起来简直一样的命，这种疾病是属于身体的免疫性系统先天性失常，患者往往会伴随着气喘或是过敏性鼻炎。虽然在脱离青春期之后有八成的患者会逐渐好转，但是依然有两成的中度及重度患者会在成人之后反复发作。但是近来韩国一份新的研究指出，使用适量的泡菜就能有效预防异位性皮肤炎发作。日本发酵博士小泉信道指出，泡菜因为含有丰富的植物性乳酸菌，可以有效完善肠内菌虫，不但可以使肠道不容易受到食物残渣中的毒素侵害，也能稳定消化系统中的工作效率，并且提升免疫系统机能。另外，泡菜中也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可以抑制身体的发炎过敏反应，改善因为免疫系统异常而出现异位性皮肤炎、气喘及过敏性鼻炎的情形。

无聊的街光面，来引阮思念着故乡的哥哥。哥哥，你现在大概真无聊的寂寞，来咧等候我回去故乡。我自离开故乡到现在，也未得通达成着我的希望。我有时时常想要写批去互你，不过恐惊来加添着你的悲伤，你的忧愁。但是哥哥，你爱着来信用我，我不是那款无情的女性人，那是黄昏到月娘爬出来时，我的心肝。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阴茎上长了一颗颗珍珠环状的东西，是菜花或是其他性病吗？庄丰斌泌尿科诊所院长庄丰斌指出，这种情形通常为阴茎珍珠丘疹，普遍出现在龟头的边缘，并以珍珠状的方式排列，对身体无害，不痛也不痒，也不会产生分泌物，更不具传染性，通常无需特别治疗，但若觉得有碍观瞻，仍可前往泌尿科进行手术。庄丰斌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阴茎珍珠丘疹是一种良性的血管纤维瘤，大部分会出现在龟头的边缘，并以珍珠状的方式排列，颜色则会以白、粉红、浅黄色出现，大小为1到3毫米左右，而且不会再变大。庄丰斌医师提醒，阴茎珍珠丘疹的成因目前并没有一定的定论，但主要是和男性在子宫胚胎时的残留物有关，通常会发生在20到30岁的青春期后，而且随着年纪增长而消失。另外则是没有割包皮的男性，因为包皮垢长期累积造成刺激所产生的囤留物。面对阴茎珍珠丘疹，庄丰斌也提醒，千万别使用来路不明的药物，或是用水杨酸挤痘痘的方式来处理，这样反而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近年来吃饭的顺序、减糖等健康饮食法广受注目，国民对于饮食的注重逐渐提高，对于早餐是否却只停留在有吃东西就好，其实早餐会影响到第二餐的饮食摄取，透过食用含大豆制品的早餐更有助于避免血糖值上升。早在1982年，多伦多大学的詹金斯博士就曾提倡过一天当中的第一餐会影响到一天当中接下来饮食的血糖上升情况，而最理想的早餐菜单经过各国的研究机构以及单位实验多年，近来大豆食品广受瞩目。根据爱知学院大学实验，让29名身体健康的受试者分成两组，一组食用含有大豆制品的早餐，另外一组则是没有大豆制品的早餐，而接下来的第二餐则是相同的菜单。结果发现，第一餐有吃大豆制品的组别，比起没有吃大豆制品的组别，明显抑制第二餐的血糖值上升。大豆中的大豆寡糖能避免胰岛素分泌异常，抑制血糖上升，在早餐吃了大豆食品之后，效果可维持3到4个小时以上。血糖上升不只有糖尿病患者需要担心，血液循环不良会造成动脉硬化与代谢症候群，加速体内氧化，也会造成肌肤干燥以及皱纹生成。此外，血糖值的急速上升也会导致饭后想睡，影响集中力，早餐加入大豆食品可减少上述提及的症状。大豆为味噌主原料，富含色氨酸，每天早上起床后喝一碗暖暖的味噌汤，除了能够赶走身体虚寒，还可以赶跑失眠，提升睡眠品质，晚上睡得饱饱，白天自然神清气爽，工作效率更好。如果觉得准备早餐麻烦，不如喝一碗有满满料的味噌汤吧。

坊间流传菠菜和豆腐一起吃会形成肾结石，但是其实国健署早已辟谣，证实是错误的讯息。而高雄博田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王建胜指出，肾结石的主要成因有四个，分别是夏季高温、遗传、泌尿道感染以及饮食习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饮水量要足够，避免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减少摄取高钠和高糖分的食物。王建胜在脸书贴文指出，肾结石的成因非常多，虽然习惯也有改变，不过并不全然和传说的菠菜豆腐汤有关，因此针对四成因做详细说明。台湾的夏天高温闷热，大家在户外活动更是容易汗流浃背，而在大量流汗的情况之下，若是水量摄取不足，减少排尿，便容易出现肾结石。有肾结石家族史，患病几率提高3倍以上。一般来说，若是父母有肾结石的病史，子女得到肾结石的几率便有可能是正常人的3倍，若兄弟姐妹也有，机会更是常人的5倍。有些疾病例如胱氨尿症、尿酸尿症、家族性肾小管酸中毒症以及原发性尿中草酸过高症等，都是容易引发结石的遗传性疾病。高钠高糖喝水量不足，说到饮食习惯，最重要的

显示饮水量，每天的喝水量不足，尿液的浓度变高，尿液中的离子饱和度过高，进而形成结晶和结石。每天都至少饮用3000毫升的水，才是预防肾结石形成最基本有效的方法。爱吃肉、爱吃重口味的朋友们也要注意，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或是高钠高糖饮食，都容易增加尿液中的钙与尿酸，增加罹患肾结石的风险。草酸钙也是结石常见的成分，因此菠菜、巧克力、杏仁、甜菜、茶、秋葵和咖啡等富含草酸的食物应减少，适度的补充钙质也能降低人体肠道对草酸的吸收，减少肾结石的形成。最后是某些疾病、某些细菌会将尿素分解成氨，造成尿液酸碱度升高，进而形成结石。若有反复泌尿道感染问题，应积极治疗，避免结石甚至更严重的败血症产生。最后，王建胜医师提醒，若是有痛风、先天尿路狭窄的朋友，也是罹患肾结石的高风险族群。若是有反复结石的问题，都应该寻求医师帮助，才能够找出自己肾结石的危险因子，预防胜于治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所以是听两首台语歌，文玉的太太，请你原谅我，阿哥江辉的安平对象曲。

各位听众，咱今仔日吼，要来介绍什么物件呢？今天来介绍迄个丝瓜，丝瓜就是菜瓜啦，哎，啊，迄个丝瓜吼，伊的迄个营养吼，足丰富的啦吼，啊，伊的产季伫个五月吼，甲至迄八月吼，五月至八月，啊，伊的好处真济啦吼，咱即摆讲有六大好处啦。哦，咱即卖讲吼，伊个第一个好处吼，伊个第一个好处就是美白啦，皮肤美白吼，因为伊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C 啦吼，啊个维生素 B 啦，对种皮肤吼有迄美白吼，美白迄种作用啦，啊美买当抵抗迄个紫外线吼、紫外线吼，对伊皮肤的伤害，啊对伊斑点吼嘛是有迄、那个。去斑点吼，啊，去迄个胶纹的迄种效果啦。反正对皮肤吼，有迄美白有水的迄种功用就对啦。好，那即摆讲吼，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吼，伊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利尿去水症，因为菜瓜吼含水量足高的啦，差不多有95%吼拢是水分啦，啊，食了后吼。对于这种利尿吼，有迄利尿效果啦吼，啊，会当排。

毒吼，体内吼解出来的水分啦、啊。啊，所以讲吼，伊有迄种治水症的效果啦。嘿，好，安尼吼，咱姊妹吼，休困一下，听歌。那今麦哈，听两首迄个霓虹舞蹈了哈，北斗三龙的吕，阿哥，仅此八郎的北海的满月。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今天好，说的是吼来介绍迄个菜瓜的第三迄个好处了哈。第三个好处哈，叫做抗氧化，抗氧化了哈。因菜瓜当中有皂苷哈，啊个葫芦巴碱。伊有抑制癌细胞吼，啊个抗氧化的作用，对迄种抗癌吼效果未歹，有助迄个抗癌。迄个过来啊，第四个好处了吼，保护心血管啊，因为伊含有一种叫做胱氨酸吼，胱氨酸这种物件是一种氨基酸啦吼，啊，伫个人体吼，代谢的时阵吼，产生出来一种物件吼，产生这种叫做胱氨酸这种物件，无好啦，这种物件不是什么好物件啦吼。伊会当增加心血管的迄个发生的迄个机会啦吼。啊，菜瓜吼，当中含有迄个叶酸啦吼，啊个维生素 B 六啦，伊会当帮助迄个胱氨酸的代谢，吼。所以伊会当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听歌。即摆要听国语歌吼，张璐的《红睡莲》。

咱即卖吼，继续来介绍迄个菜粿的好处了吼。咱讲伊的第五个好处了吼，叫做降血压。因为菜粿当中吼有食吼，有食这种物件，伊对迄种血管的扩张吼，扩大啦，有迄种帮助啦。所以讲吼，对迄种降低血压吼有诶帮助，因为血管啊扩大了吼，伊个自然就会流通就会较好啦。所以讲流通较好，血压自然就会降低。好，咱即卖讲吼，第六个迄个好处吼，或者方便比啦。因为菜粿吼含水量足悬诶，吼，啊，佮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对种肠胃诶蠕动吼有帮助。所以讲伊会当改善迄个便秘诶问题。好，咱即卖来讲吼，虾米人袂使咧食，无适合食迄个菜粿啦吼？有两种人无适合。菜粿虽然吼营养价值高啦吼，啊两种人无适合食迄个菜粿吼，包括迄、那个常常迄个老塞啦吼，脾胃较弱个啦吼，啊个体质吼虚寒的吼。好，咱今天讲第一个吼。

常常咱说的地位较弱的吼，因为菜瓜吼，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啊个水分啦吼，容易促进迄个肠胃的蠕动啦吼。所以讲伊个真爱漏屎的人吼，你若食迄个菜瓜啊，会加重伊的迄个漏屎的问题，愈来漏，所以讲无适合食。好，即个第二种人无适合的吼，就体质虚寒的人，因为迄个菜瓜吼有清热解毒、通经活络的作用啦吼。啊，若体质较虚寒的吼，较容易破病吼，无适合的人吼。尽量要食迄个菜瓜，无可能会迄个加重迄个症状啦吼，也是引起迄个身体迄种无爽快吼。好，安尼吼，咱今日人吼对迄个菜瓜介绍啦吼，各自啊吼，做一个看诊啦吼，好，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感冒？
6: 啊？什么是一定感冒？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感冒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感冒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0: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阿公，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0: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0: 啊，还有，出来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提，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赤，甜蜜吃蜜，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1，40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